我不让他们打他家把我把门枪出来咱们没有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娘我

这边呢，这边完全是三类的电焊啊，包括我们全部。然后这些这边呢，然后把它拿先拿出，这些这些的公司是小，看说是小公司，做还不完，你看一下，这边两个，他不是也贵了吗？